我娘从他也不哭，我娘我少人人少人不哭的，那咱们一户那么那存钱，那你妈哭嘛你妈急起来也不大，你要少人也不来气啊，那少人娘你别急。

是说，来阳光我向我说，阳光侬，什么人呢？那月爱娘的生出来的阳光红，你今天没来向我说。俺不是娘说的叫生月月的秀，俺都是我发生的小动作嘛，还没说我为娘说，俺把金子不接受，俺管他结婚，俺全年过阳光光红眉目。那也蛮着急啊，太阳可是呢，俺们你被那也怕，我就是那么要恨呐。啊，什么那月爷娘的生出来，人家不懂，人家你没有什么说，人家你被人家说的呀。啊，什么那月爷娘的说，也胡人家不懂，人家你没有什么说，人家你被人家说的安全，那都别办了吧。买不起的现在不便，全部叫人领货，我便能叫人领货，但是包包我女儿都买来了。啊，什么那？

开眼的女人也不能对呀要拍呀穿到水呀火我问你啊我问你啊我问你把什么跑马出来的那是看你的话语你要问你哎呀你啊你要问你哎呀你啊那么哎呀你要问你啊不管你啊光不来我死呀你啊呀你要问你我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要问你你

我要让你们要写也没写两个朋友。那就一生的家里面外面我们要去外面外面那上面我们要写反正你们要写把三两个朋友忘记也弄过。

呀，欢迎你拜我的茶杯面，你要抱抱我抱抱，你我要被刮开心啊，我比你那里那里气质我比你，我要你的母亲呢，我要老婆了，你的女人你的小子我快把看着你啊，你要快找茶杯吗，你要愿你干死呀，你呀我要找你上我找我别人家上我不能过命让不破咋咋咋咋咋不破了，啊那女人没有哭哭走走走，我也干死就我一来就我一来就我一来，哎看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一来我欠你我

0: 算了算了算了就好，买烟喷在我身上，没你我做我也得上来，哎不然这样的他才不用你别一年没给我，没你啊把好的赚钱，把三个人的赚钱，那也那也让婆婆的钱啊，没你啊我发他，没你啊我发他，我爹也得干脆把好的做大兵，你反正要命啊我爹爹原来我让妈杀我孙娘杀死孙娘，欢迎我我是爱欢迎我在上面，欢迎我的男家，我也不能哭不娘子咱们白吗，哎白吗不能落黑吧撒第一吧来一朵路啊，可以可以，我爹不到我也得可惜啊，这说的都是哎托托哎托托我好的托托也得可惜，我爹不讲也得可惜，我好的托托但是呢我做的真苦安苦啊，也一人的托托啊，也一人的哎托哎托托我要放双全全他们全他们我家爹把我把你养活把我煮你是我母爸可是被满我母爸满的我没说没啥子那边的我我不能没你啊啥的妈呀你娘的可妈呀妈那不会听两方人做妈妈死了的妈呀妈那不管我是不是两方那不管我是不是两方那不管我是不是两方那不管我是不是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不敢
1: 他不要说你呢我也也
0: 也不如我
1: 我也不敢说我也不敢说我也不敢说我也不敢说我也不敢说